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灵气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

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3: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3: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3: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到。

光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那么多年的遗忘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站在唇边，却凝住血液，狠狠的熄灭，痛楚还若

0: 乌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

0: 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

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4: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

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你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校长韩培明。
3: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的冯俊雅。
4: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的孙泽熙。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看看我们的地球。
5: 地球内部那么深，那样热，我们既然钻不进去，摸不着，看不见，也听不到，怎么能了解它呢？办法是有的，我们除了通过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对地球的内部结构进行直接的探索研究以外，还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办法来对它进行研究。比如我们可以发射火箭到其他天体去发生爆炸，通过远距离自动控制仪器的记录，可以得到有关那个天体内部结构的资料。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了解地球内部的结构，从而为我们利用地球内部储存的大量热量提供可能。
4: 在这些工作获得成就的同时，对现实仍然作为一个谜的有关地球起源的问题也会逐渐得到解决。到现在为止，地球究竟是怎样来的？人们做了各种不同的猜测，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个人有个人的理由。在这许多的看法和说法中，主要有下述两种。一种说法，地球是从太阳分裂出来的，原先它是一团灼热的熔体，后来经过长期的冷缩，固结成了现今具有坚硬外壳的地球。直到现在，它里边还保存着原有的大量热量，这种热量还在继续不断地慢慢变冷。另一种说法，地球是由小粒的灰尘逐渐聚合固结起来形成的。他们说地球本身的热量是由于组成地球的物质中有一部分放射性物质，它们不断分裂而放出大量热量的结果。随着这种放射性物质的不断的分裂，地球的温度现在可能渐渐增高，但到那些放射性物质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逐渐变冷。
2: 少年朋友们，从这里看来，到底谁长谁短，就得等到你们将来成长为科学家的时候，再提出比我们这一代科学家更高明的意见。我相信，等到你们成长为出色的科学家，和跟着你们学习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年轻科学家们来到世界的时候，人们一定会掌握更丰富、更确切的资料，也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地球本身和我们太阳系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对地球起源的问题做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也可以相信，在经过多少年，人类必定会胜利地实现到星际去旅行的理想。那时候，一定会在其他天体上面发现许多新的生命和更多可以被我们所利用的新的物质。人类活动的领域将空前的扩大，接触的新鲜事物也无穷无尽。这一切都必定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使人类的聪明才智比现在不知要高多少倍，人类的寿命也会大大的延长，大家都能活到一百几十岁到200岁或者更高的年龄。到那个时候，今天那些能够活到70-80岁的老人，在这些真正高龄的老爷爷眼前，也就像你们的教师在今天的老人面前一样，要变成青年人了。少年朋友们，你们想想，这么大的变化多有意思啊！我们不能光是伸长脖子窥测自然界奇妙的变化，我们还要努力学习，掌握那些变化的规律， 推动科学更快的前进，来创造幸福无穷的新世界。
0: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6: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1: 发现好。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

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清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

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二。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3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

零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界，我倒是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课型。
1: 谢谢。
2: 我们来看看李岩老师的得票。
3: 你自己来预测一下，是会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吧？
4: 我估计能比我少一点。
2: 34票。
4: 啊，谢谢谢谢。
5: 非常遗憾就被淘汰了。诗的话呢，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4: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6: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去》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崇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7: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8: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9: 那个扫落叶的人，
7: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3: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

0: 济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先、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0: 增速分别为 10%、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

0: 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2: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8: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

0: 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召开，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山东全周期服务招引项目落地，为经济稳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2: 山东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动产融资模式，山东以金融活水激活蓝色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思想引领实效，着力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更好发挥侨务资源独特优势，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服务现代化强省建设中献计出力。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视线精准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质效，切实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扎实推进从严治校、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持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山东台消息，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今天下午，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共话使命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八名退役军人代表做了发言。林武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制定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退役军人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广大退役军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实干精神，努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深耕乡村沃土，自觉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勇当先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服务百姓，助力一方平安，涵养高尚情操，做崇德向善、引领新风的践行者。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做实做细安置就业、优待抚恤等工作，不断提升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用心体悟贯穿其中的真挚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和强烈历史担当，切实增强跟着学、照着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着力重点，聚焦人民期盼调研协商建言献策，深入一线凝聚共识，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好运用基层工作方法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树牢重视基层、关心基层的理念，善用联系基层、服务基层的方法，锻造深入基层、植根基层的作风，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真正把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要求落到实处。
2: 近年以来，山东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呈现出产业项目主导、新质生产力驱动、落地速度加快等特点，为经济稳增长提供重要支撑。请听报道。
3: 中节能太阳能年产3G瓦高效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前不久在临沂投产，这是央企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60亿元打造首个北方生产基地的第二个投产项目。中节能太阳能科技临沂有限公司电池组件项目经理吴建友：
4: 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第一个从制造端到应用端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项目，从这个我们的电池片的制造到组件的制造，再到整个光伏电站的应用，那是一个复合的整体项目，也是一个样板工程。
3: 在这个基地，中节能将生产刚刚升级成功的第三代太阳能电池，他们通过采用行业最先进的隧穿氧化层钝化接触技术，让产品的光电转化效率大幅提升。中节能太阳能科技临沂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黄震：
5: 它表面能形成一个二氧化硅的这个氧化层，能把这个电子能最大化的一个保证通过，来增加这个电子的吸收能力。我们的光电转化效率能达到26.5%以上，在国内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
3: 树立智慧工厂标杆，山东将其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按照专班推进机制给予大力支持。平邑县中节能产业项目专班副主任李慧：
6: 一切手续由专班办理，我们共协调完成企业协调完成的40多项工作，不到3个月时间全部拿下了。
3: 存量项目接续投产，新增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德州，今年的省重点项目由河北企业投资10亿元建设的钢结构项目正在紧张推进。盈拓庆云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斌基：
7: 我们已经完成3.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后将新上智能激光切割生产线、数控切割生产线、机器人焊接生产线8条，实现年产装配式钢结构新材料超15万吨，年产值8.7亿元。
3: 为保障项目高效建设，早日投产达效，当地的重点项目服务攻坚组派出专员驻场跟进，第一时间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世涛：
8: 对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场地协调、配套保障、工序衔接等各类难题，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高精度施工、高效率推进扫清一切障碍。
3: 省发展改革委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投资1元以上且省外投资额超过5000万元的内资招引项目有1067个，总投资2246.3亿元，全部为产业项目，其中342个项目已开工，到位资金179.4亿元。前不久，山东再次出台关于新形势下推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18条措施，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贸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聂奇：
9: 充分发挥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统筹作用，对带动作用强、推进难度大的招商引资项目，由省级层面专项保障，集中攻坚土地、资金等制约项目建设的瓶颈要素，推进项目加快建设落地。
1: 海洋是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但海洋产业普遍存在轻资产弱抵押的融资瓶颈。山东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动产融资模式，打通金融服务海洋产业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0: 城冠源食品最近正在加工一批出口泰国的鱿鱼制品订单。由于订单量大，光原材料采购就要600多吨，需要大笔资金。依靠银行专门为鱿鱼产业定制的鱿鱼袋，企业顺利完成采购，保障了生产。荣城冠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南：
1: 大约够我3个左右就可以给他完成订单，顺利交付给客户。
0: 王鹏南介绍，鱿鱼加工产业的原料采购一直是现款现货，对流动资金要求很高。现在全国一半以上的鱿鱼加工都在荣城，加工企业普遍面临货在库里钱在货上，来了大单不敢接的困境。而传统的不动产抵押方式对轻资产的鱿鱼加工产业来说想贷款很难，但冷库里的鱿鱼价值清清楚楚，不能拿来做质押吗？日照银行威海分行小企业金融部副总经理岳云鹏：
2: 核心问题其实就两个，银行看不看得懂，这些鱿鱼到底值多少钱，通过谁来认定，银行怎么管得住，货放在那儿，要是没了坏了被卖了怎么办，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发放贷款了。
0: 针对行业共性难题，日照银行搭建起银行加核心冷链企业加第三方交易中心的三角模式，推出动产融资信贷产品鱿鱼贷。这一模式下，鱿鱼到底值多少钱，由山东港口旗下的威海资信海洋商品有限公司负责估值出具报告。威海资信海洋商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钱永村：
3: 我们提供鱿鱼的品质鉴定、价值认定、全周期价格定势等专业服务，在给鱿鱼一张标准化资产身份证的同时，让海产品像股票一样，大家随时都能知道它的价格、它的质量。
0: 评估做扎实了，将冻鱿鱼变成合格质押物，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怎么管住这些货。三角模式引入核心冷链企业一家水产作为仓储方，它为每一批货物都建立独立的电子台账，入库、存储、出库全过程留痕，用标准化把货看住。山东一家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杨福杰：
4: 我们的电子仓存系统和银行的系统是直连的，他们可以实时监控监管企业的仓存数量，24小时监控那个货物的安全。
0: 依照合格质押物，银行按期估值不超过 50% 的比例为企业放款。为了出口泰国的订单，冠源食品通过日照银行的黄海支链数字供应链金融平台线上提交贷款申请，贷出了1000万元。当然银行担心出现不良贷款也有了托底，就是一旦出现问题，一家水产负责回购质押的鱿鱼。自产品推出以来，日照银行已为荣城市涉海企业发放鱿鱼现货质押贷款1.5亿元，金融活水为当地超100亿元的鱿鱼产业集群注入了蓝色动能。日照银行供应链金融中心总经理于永梅：
5: 我们将以这次金融创新为契机，持续加大对海洋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切实把金融资源转化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为山东海洋强省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6: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0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滕双星，现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正厅级，拟进一步使用。郭飞，现任潍坊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0日。
7: 连日来，山东多地持续出现高温高湿天气，全省用电负荷显著攀升。面对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压力，各地市供电部门全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扎实举措筑牢电网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城乡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用电可靠无忧。请听报道。
6: 淄博 博士林资区是全国重要的综合性石化基地，受近期高温等因素影响，林资区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确保全区企业和居民用电无忧，林资供电中心全面启动迎风度夏应急机制，用科技手段和精细服务全力守护电网安全。国网淄博供电公司林资供电中心副主任王希：
8: 257名抢修人员，四台发电机组24小时待命，有效应对各种抢修抢险的工作，在高负荷时段缩短巡视周期，广泛运用新型运维检测技术，全力做好配电网设备隐患排查，为政府、医院、学校、水库等198家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用电检查，全面高质量高效开展迎风度夏电力保供。
6: 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德州市武城县作为全国暖通空调产业集聚地，辖区3000多家暖通企业生产满负荷运转，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保供电压力陡增。为切实保障工业稳产，当地供电部门依托智能化电网运维、设备升级改造、隐患闭环整改等硬核举措，全力筑牢高温季安全可靠供电屏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王文超：
9: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供电公司通过无人机和可视化等方式，对设备重要的关键点或者是重要场所进行全方位的巡视检查，对发现的缺陷隐患通过不停电作业的方式进行整改，保障高温天气下企业生产用电。
6: 而在德州市临沂县，面对入夏以来高温高负荷来袭，国网临沂县供电公司迅速行动，将隐患排查关口前移。针对高温天气设备过载风险，对全县10000伏配电线路公用台区开展全覆盖测温测负荷，重点监控重载台区老旧线路的运行状态，及时处置设备温升异常问题，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夏。国网临沂县供电公司临淄供电所台区经理张小鹏：
10: 入夏以来，我们全然备战高温，防汛双重大考，前期已排查供电设备运行状态，重点巡视检查低洼地段干塌、变窄站，及时消除各类隐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备足抢修物资，全然24小时待命，全力守护群众安全稳定用电。
6: 近期聊城市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多发，叠加地方工业经济稳健增长，全市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国网聊城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坚持7x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城乡居民和企业安全可靠用电。国网聊城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运检服务技术兼综合事务管理郭甜甜：
11: 我们依托供电服务指挥系统、配电自动化系统，全天候监控电网运行状态，做到停电故障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调度，运用大数据排查电网设备隐患，做到定向开展隐患治理，在迎风度夏保电关键时段加密监测与巡检频次，确保电网稳定运行。
6: 我省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打造冰雪体验、古风夜游、科技研学等多元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12: 炎炎夏日，威海各大室内冰雪场馆凭借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走进威海冰球馆，冰面上尽是市民游客驰骋嬉戏的身影，大家在体验冰雪运动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三伏天里的冬日清凉。威海冰球馆负责人王旭：
13: 我们赛事场馆那个硬件设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冰面温度的话是控制到-4度到-5度，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半，大概比上个月吧增长了50%啊。
12: 东营市广饶县打造了这个市首家室内水上主题乐园，联动周边休闲农庄，拓展基地等多元业态，形成戏水消暑、亲子互动、研学体验一站式游玩体系，丰富了夏日文旅供给。入夏以来，德州夜经济持续升温，各种特色夜市受到市民和游客的追捧。每当夜色降临，这个市的龙门楼夜市便热闹非凡，400多个摊位依次排开，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吃喝购游等多元需求。市民王清正：

0: 值消费的新宠。山东荣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田维强：
1: 我们机器联盟基地是专为3至24岁新生代群体设计，打破了传统科普和游乐园的边界，将低空飞行、国防 AI、 智慧农业、高端功能机械等科研成果拆解成可视化、可互动、可体验的实景场景。
0: 市民陆娜娜：
2: 之前都是带孩子出去旅游，或者在周边的景区或游乐园，这次带孩子来体验无人机和机器人，感觉特别的不一样，非常的好玩。
3: 今天，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鲁伊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聚焦病毒性肝炎防治，发布预防指南与日常护肝方法，守护公众肝脏健康。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4: 发布会上，省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处处长孟军介绍，我省创新推进多病共检、临床与公卫医师联合门诊等综合防控举措，病毒性肝炎防控成效显著。
5: 全省适龄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新生儿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均达到95%以上，五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降至0.1%，现有丙肝病例数持续下降，甲肝、戊肝发病率也处于低水平。
4: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朱强表示，乙肝急性感染常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疑似感染可通过乙肝五项检测筛查。
6: 确定乙肝感染后，有专业医生制定治疗方案。乙肝患者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禁止饮酒、减少熬夜、清淡饮食、控制体重。
4: 针对日常养肝护肝，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内科主任医师孙建光建议采用代茶饮和食疗。
7: 代茶饮通道便捷，适合长期护肝，温和安全。一是蒲公英，二是菊花，三是枸杞，四是决明子，五是玫瑰花，可居家煲汤炖煮，温和滋补，全家适用。一是黄芪，二是茯苓，三是山药，四是茵陈，每个人体质各不相同，建议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搭配使用。
8: 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通知，将常态化征集农业两种工程项目指南建议，重点聚焦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创新利用、生物育种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突出进口种子替代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等硬指标，各单位可通过省科技云平台填报。
3: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妇联常委扩大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山东扎实推进妇联暖心工程，依托123-38维权阵地提供各类帮扶服务10,000余件次，婚姻家庭纠纷化解率92.8%，巾帼送暖系列活动惠及5.5万名妇女儿童，发放爱心款物价值1000多万元，为300,000名低收入适龄妇女投保两癌保险，总保额90亿元。
8: 近日，阿里巴巴旗下天猫精灵全国首家正式运营的数据产业基地在威海临港区落地启用，这标志着威海正式跻身全国 AI 数据核心赛道。该基地与阿里千问大模型深度绑定，重点构建一基地三中心产业格局。
3: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27号在日照市举办。本届运动会共设57个竞赛项目，其中男子26项、女子29项、混合2项。预计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余个代表团，约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官员参赛。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到全省大部地区。其中7月31号至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

0: 地区35度以上。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31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35到37度，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28到33度，德州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聊城小雨转阴27到32度，泰安小雨26到32度，菏泽小雨转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济宁阴27到33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日照多云转阴26到33度，青岛晴27到32度，烟台晴27到36度，威海晴27到34度，潍坊小雨转阴27到35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滨州多云28到3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济南雷阵雨28到33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3。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爱情就在今夜，请转瞬我一圈一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

散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

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过来就被戴上了手铐。返回的路上，一直纳闷的黄泥鳅连问三遍，我又不带手机，你们怎么能找着我呢？
1: 你不带手机，我们天上有飞机呀。
0: 常永生瞅瞅他说。黄泥鳅惊讶道，啊，无人机？张永生和战友们禁不住哈哈大笑。黄泥鳅被弄得一头雾水，至今他都没摸清楚警方是如何找着他的须子的。这个案子让张永生跟队友高兴了整整半个月。有人说张永生会神算，张永生说，
1: 我可不会什么神算，只是抓住了嫌疑人留下的疏漏，用笨办法一点一点去啃呗，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就这么简单。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4: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3: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4: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5: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4: 愿意、
3: 啊、
4: 我先来，盘盘进餐，利家富国，
3: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2: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6: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7: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8: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9: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0: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11: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12: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背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3: 那个扫落叶的人，
11: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

0: 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0: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2: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0: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3: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4: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5: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6: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7: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8: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使

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

0: 低洼医疗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0: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

0: 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3: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5: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5: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5: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7: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8: 那谁弄瓶子型？
9: 哎，这全是是吧？
10: 这边吧。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1: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4: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4: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摩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14: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14: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
16: 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召开，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6: 山东坚持片区化推进，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2: 山东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完成，脑机接口临床应用驶入快车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思想引领实效，着力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更好发挥侨务资源独特优势，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服务现代化强省建设中献计出力。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

0: 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现精准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质效，切实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扎实推进从严治校、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持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东台消息，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昨天下午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共话使命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八名退役军人代表做了发言。林武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制定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退役军人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广大退役军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实干精神，努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深耕乡村沃土，自觉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勇当先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服务百姓，助力一方平安，涵养高尚情操，做崇德向善、引领新风的践行者。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做实做细安置就业、优待抚恤等工作，不断提升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用心体悟贯穿其中的真挚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和强烈历史担当，切实增强跟着学、照着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着力重点，聚焦人民期盼，调研协商，建言献策，深入一线凝聚共识，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好运用基层工作方法，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树牢重视基层、关心基层的理念，善用联系基层、服务基层的方法，锻造深入基层、植根基层的作风，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真正把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要求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山东将片区化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关键抓手，通过农业产业升级、政策机制改革等系列部署，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分散推进，加速迈向片区联动、系统提质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2: 再过一个月，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陆庄村的葫芦就要迎来集中采摘，它们将被加工成手串、摆件等上千种文创产品，身价能增长上百倍。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陆庄村村民张艳秋：
3: 葫芦还没摘，咱们订单已经安排上了。以前一个素葫芦也就卖十多块，现在我们镇上就能雕刻、烙画、加工，精工雕刻的葫芦多的时候能卖到2000多块。通过电商直播，把咱们的葫芦卖到了日本、韩国好多个国家。
2: 唐邑镇不少村子都有种葫芦的传统，但长期以来葫芦品种相近，上市时间重叠，村民们争客户，互相压价，利润微薄。樊三新村党委委员金英：
4: 你有啥品种，我也有啥品种，都是散户种植，到了以前本身品种也不大行，简单加工买个素葫芦吃，销售渠道基本没有，主要是靠商贩上门来收购，自己赶集摆摊。
2: 单打独斗不是办法，抱团发展才能壮大。在山东片区化推进乡村

0: 振兴的政策指引下，当地以陆庄村为核心，联合杨庙、刘庄等20个村，打造驿路繁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把葫芦产业拆解成种植、加工、销售、文旅4个板块，各村分工协作。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陈飞：
1: 陆庄村、刘庄村打造成葫芦交易集聚区，东部区域发展规模化种植，西部则依托葫芦文化园开发生态康养文旅，种葫芦的专心种，搞加工的用心雕，做电商的使劲卖，各管一摊，又相互支撑，产业链一下就串起来了。
0: 当地又与高校、农科院共建实验室，先后培育研发32个葫芦新品种，从源头上解决了品种老化和连作障碍的难题。同时融合大漆、镂空等10余种技法，推动东昌葫芦雕刻跻身国家级非遗。小葫芦摇身一变，从论斤卖变成了论个卖。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党委副书记李贺：
2: 片区的葫芦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8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围绕葫芦从种到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户均年增收啊，已经达到了10万元以上。
0: 一村富到连片兴，借助山海资源，荣成市将微微村等周边5个村成立渔家风光片区，引入社会资本，把51套分散闲置的海草房统一规划，连片盘活，打造成康养民宿集群。这个暑假一房难求。归院民宿运营总监张富格：
3: 根据房型不同，我们从800到1600之间吧，到目前每天基本处于一个满房状态。所以我们看中的是周边的海草房能形成一个规模效应，而且在周边我们还物色了几个村做成规模化啊，品牌化。
0: 山海资源引来流量，产业项目接住流量，特色民宿不仅让海草房重获生机，还吸纳了周边近100名村民就近就业。日常所需的米面粮油、时令蔬菜也由周边村民直供，形成了民宿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荣成市港西镇副镇长江铎：
4: 我们片儿、个村儿都以组织转业合作社，一方面呢精准引流城市客户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另一方面呢畅通本地农产品特效渠道，让乡村好物走向市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包摊发展。
0: 截至目前，山东省市县已分类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行政村的1/3。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做法也已在全国推广。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张红旗：
5: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打造出了一个个校尉样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展现出旺盛的实践活力，为全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山东方案。
6: 脑机接口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前沿赛道。作为人口大省、医疗大省，山东立足丰富的临床资源和迫切的群众需求，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全链条，让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病床前。请听报道。
0: 昨天，高位截瘫患者徐中华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全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医院神经外科、神经电生理、工程技术等团队密切配合，依托靶点精准定位技术，脑机芯片被安全固定在颅骨，负责搜集脑信号的8根细长电极则被植入大脑皮层下4毫米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副校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辛涛：
7: 脑机接口相当于为大脑和肢体之间搭建一条全新的电子神经通路，绕过受损的脊髓神经，让大脑的运动意念可以直接转化为外部设备操控信号，帮助患者重建手部精细动作、日常自主生活能力。
0: 脑机接口是脑科学、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深度交叉的前沿领域，为更好造福患者，加快这一未来产业布局，去年7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组建了全省首个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中心，由院士牵头，联合企业开展科研攻关，推出新产品、新技术。
7: 我们针对脑卒中后

0: 运动障碍、康复、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有睡眠障碍，从这些疾病出发，从这些百姓的需求出发去做脑机接口这个事，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依托丰富的临床资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同步在附属省立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设立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李峰：
2: 我们团队啊，每两周啊都会有一个课题的一个汇报会。大家可以提出临床应用遇到的这些难点，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这个课题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思路，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些团队，由他们进行攻关。
1: 经过不断实践积累，医院协同各学科创新推出靶点精准定位与微创植入技术，确保颅骨窗口极小，既可以完成电极植入、信号芯片固定，又最大程度降低颅内出血、脑组织水肿等并发症风险。
2: 这八根电极呢，是个超柔性电极，它相当于头发丝的1%。这个电极的表层还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所以说它插进脑子里几乎没有损伤。另外呢，它的这个组织相容性也非常好。
1: 七月，山医大一附院在省内率先公开招募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对象。一直关注此消息的患者徐中华立即报了名，经过测试评估，他达到了临床手术标准。
3: 2.2个月，四肢一点不得动，测试通过以后很激动，一晚上都没睡着，看到一点希望了，一天能够站起来，能够自如活动。
1: 按照计划，医院将在术后1到6个月安排神经康复师、工程师1对1为徐中华开展意念操控训练，帮助他更好回归生活。目前，山东已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帮助近1000名偏瘫、截瘫等患者完成康复训练，开展相关临床试验10余项，推出了辅助治疗原发性失眠的经颅电刺激仪等脑机接口产品，形成国内规模较大、病种覆盖较广的临床研究集群。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精卫学院脑研院负责人于广福：
4: 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脑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些突破，对于脑机接口的它的指导性呢，就更加的精准。
1: 今年，山东还出台加快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与应用创新发展工作方案，对纳入创新或优先特别审批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提供研发、检测、临床、注册、上市全流程帮扶。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突破20项左右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培育30家左右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1至2个专业化孵化园区。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脑机接口中心主任张宁玲：
5: 临床转换的话，是咱们实验室技术走向商业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路径，拉动上游的柔性材料、传感器件研发制造，带动咱们中游的系统集成、算法开发以及我们医疗设备的一个生产，催生出咱们下游像医疗的康复以及神经系统疾病诊疗服务的这样一个市场，驱动我们产业链的一个成熟。
6: 山东台短评：从实验室到病床前，激活创新转化新动能。脑机接口是孕育心智生产力的前沿领域，放眼全国，多地加速布局，最终目的是帮助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山东立足海量临床资源，搭建起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完整链条，以患者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把实验室成果快速送到病床前。首例侵入式手术的落地，标志着临床应用驶入快车道，同步布局产业培育，医产深度融合，才能走出更加贴合民生需求的发展路子。
7: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0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滕双星，现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济南新秀动能转换起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正厅级，拟进一步使用。郭飞，现任潍坊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

0: 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0日。
1: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涌现出一批沂蒙红嫂。今天，让我们重回这片热土，重温那段水乳交融的红色记忆。今天报道。
2: 于爱梅今年已经74周岁，但仍然活跃在红色宣讲一线。她是沂蒙母亲王焕瑜的孙女儿，沂蒙红嫂张淑珍的女儿。记者见到她时，她马上要开始一场主题宣讲。抗日战争爆发后，沂蒙山区逐渐成为山东抗日斗争的中心根据地。1939年，徐向前率八路军第一纵队领导机关到达东新庄村，眼见很多八路军的子女无人照料，王焕瑜和儿媳张淑珍一起开办了战时托儿所，亲手抚养了30多名革命后代和8名烈士遗孤。这些孩子最大的7、8岁，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沂蒙红嫂张淑珍曾说：
3: 革命的后代呀，那不是那不管怎么着，他管吧管，有的人手睡过了啊，咋的这块肉小子那包着啊，还给个咋喝的，还有那个的肉。
4: 这里是沂南县满目池乡，这片老屋呢，就是王焕瑜一家创办的战时托儿所的旧址，就是在这儿，沂蒙红嫂们守护着革命的后代。
2: 山村里穷，缺衣少食，王焕瑜、张淑珍一家卖了家里10几亩地，换来粮食给孩子们吃。张淑珍和弟媳妇还把奶水让给那些年龄小、体质差的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反倒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只能吃糊糊汤果腹。沂南县党性教育基地教员陈凯奇：
5: 当时王焕瑜眼含热泪叮嘱他的儿媳说，让烈士的孩子吃奶，咱的孩子就吃粗的。
2: 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王焕瑜家里先后有4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不幸夭折。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王焕瑜、张淑珍一天天老去。1989年1月31号101岁的王焕瑜去世，2018年12月20号104岁的张淑珍离世，走完了传奇而又伟大的一生。如今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红嫂于爱梅的手中，她牵头成立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10多年来奔走全国，开展主题宣讲4600多场，从战火硝烟中的战时托儿所，到和平年代里的红色宣讲堂，从王焕瑜、张淑珍到于爱梅，三代红嫂用跨越80余年的接力，诠释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山东省沂南县第四中学退休教师于爱梅：
6: 如何去弘扬沂蒙精神？把老一辈，你包括沂蒙母亲、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的这些感人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全国应该我得走了2/3个地方了吧？看到一代代的这个年轻人来学习这种精神，并且想把它传下去，对我来说是最幸运的事儿。
1: 省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鲁伊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聚焦病毒性肝炎防治，发布预防指南与日常护肝方法，守护公众肝脏健康。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7: 发布会上，省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处处长孟军介绍，我省创新推进多病共检、临床与公卫医师联合门诊等综合防控举措，病毒性肝炎防控成效显著。
8: 全省40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新生儿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均达到95%以上，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降至0.1%，现有丙肝病例数持续下降，甲肝、戊肝发病率也处于低水平。
7: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朱强表示，乙肝急性感染常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疑似感染可通过乙肝5项检测筛查。针对日常养肝护肝，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内科主任医师孙建光建议采用代茶饮和食疗。
9: 代茶饮通道便捷， 适合查

0: 期护肝，温和安全。一是蒲公英，二是菊花，三是枸杞，四是决明子，五是玫瑰花，可居家煲汤炖煮，温和滋补，全家适用。一是黄芪，二是茯苓，三是山药，四是茵陈。每个人体质各不相同，建议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搭配使用。
1: 请听简讯。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主要指标持续向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265亿元，占年度任务的55%，超额完成半年建设目标。沿海港口吞吐量完成11.3亿吨，持续稳居全国第一。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12列，同比增长17%。对外开放通道能级持续提升。
2: 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通知，将常态化征集农业两种工程项目指南建议，重点聚焦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创新应用、生物育种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突出进口种子替代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等硬指标。各单位可通过省科技云平台填报。
1: 中国海洋大学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经过改造升级，近日在青岛交付。升级后的东方红二船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综合探测。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7月31号至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8月2号至5号，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31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33到28度，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电话骚扰，相关人员提出离谱的诉求，要求拆除陕西境内所有和唐朝相关的文物古迹，支撑他们诉求的理由竟然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不少家长反馈，青少年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接触同类言论以后，出现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唐朝根本不存在，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不仅引来一大帮唯史论信徒，更成为某些人持续多日骚扰陕西文旅部门的借口。这些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要求拆除陕西境内珍贵的文物古迹，仿佛大明宫遗址、法门寺地宫、何家村窖藏那300多件唐代文物统统都是凭空炮制的道具。这早已经不是正常的历史证明了，而是纯粹的造谣传谣。当无知披上了质疑的外衣，当骚扰被包装成文化诉求，就让人不禁想问一句，这股妖风到底是谁在背后煽动？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都懒得驳斥你。唐朝的存在也敢怀疑，脑子进水了，而且进的是下水道的水吧。这股邪风啊，刮得很猛，一部分人长期以来在网上大放厥词，从质疑世界古文明、编造英语起源于中国、近代科学成果源自古籍的离奇故事，到歪曲近现代历史，一套套猎奇叙事轮番登场，打着重新解读历史的幌子肆意攫取流量，拒绝考证，排斥理性，传播谣言，误导公众，本质上就是地地道道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些鬼话能大行其道，背后究竟是哪些人在煽风点火？首先就是那些炮制唯史论，以此收割流量的博主。他们靠着颠覆常识的话题博眼球赚大钱。还有一部分是别有用心的势力，借着虚无历史的手段搞思想渗透，试图搅乱大众的主流认知。而部分平台呢，为了留存时长和互动率，对这类内容缺乏管控，甚至给予推流，让一部分人形成了信息茧房，让很多网民，尤其是缺乏足够辨别力的青少年，被这些鬼话带偏，产生了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唯史论从来不是普通的网络谣言，背后包藏着扭曲历史、搞乱人心的祸心。对这样的荒唐言论，法律必须亮剑，该封的封，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丝毫不能客气。中戏毕业的许鹏，1.83米的个子，长相帅气，曾经是短剧里经常出现的霸总，如今呢，却因为无戏可拍，在老家的夜市卖冷饮，偶尔还骑着爷爷的三轮车上街卖菜。被 AR 短剧抢了饭碗的不止他一个。2026年 AR 短剧迎来井喷式爆发，凭借低成本高效率的绝对优势，抢占了90%短剧市场的份额。在 AR 短剧的狂风暴雨之下，横店、郑州等短剧基地热度骤降，绝大多数普通演员无戏可拍，片酬缩水，服化道、摄影、场务等配套从业人员纷纷转行，不少小型制作公司黯然倒闭。曾经风光无限、日进斗金的真人短剧行业迎来了凛冽的寒冬。那么这是技术迭代的必然结果吗？不尽然。先说短剧行业为什么被 AI 技术冲击得稀里哗啦呢？恰恰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根基太浅，泡沫太多。过去两三年，短剧野蛮生长，三五个人扛台机器就敢开机，靠平台保底补贴，粗制滥造

量套利，作品同质化严重，剧情是千篇一律，行业内缺乏对创作对表演的尊重，大家都忙着抢风口赚快钱，连行内的人都称之为病态繁荣。而 AI 短剧的爆发只不过是把这一套盲目逐利的逻辑推到了极致，连真人的片酬孵化道的成本都省了，用最低的成本批量生产标准化的爽文内容，用庞大的数量去博概率极低的爆款。再来说 AI 短剧就能胜者为王赢家通吃了吗？也不是，大部分 AI 短剧目前还是走之前短剧的老路。2026年一季度上线了 12.8 万部短剧，真正能让观众记住名字的可能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很多观众都反馈 AI 短剧一开始看个新鲜还好，但是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人物都长得差不多，表情机械化，眼神空洞，台词没感情。没有人性温度的 AI 短剧就像没有放盐的菜，看起来琳琅满目，吃下去寡淡无味。这下就清楚了，真正被 AI 淘汰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过去那种把创作者和演员彻底工具化的生产模式。被批量塞进霸总、娇妻、恶毒女配、骄横婆婆模板里的人，本质上和 AI 生成的数字人没有差别，都只是用于生产爽点，恰恰忘了展示创作里最珍贵的部分，对角色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共情。曾经的霸总许鹏在集市上做买卖，这几个月手上沾过泥土，秤上见过斤两，和顾客讨价还价，在烟火气里摸爬滚打，这些片场永远学不到的生活细节，恰恰是他未来作为演员最珍贵的财富，也是 AI 最难学会的东西，这又未尝不是个好事呢。860元一晚的高级酒店连空调自由都没有。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他预订了河北张家口崇礼区富隆度假酒店三晚客房，单间每晚860元，但是酒店要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房内闷热难忍，影响休息。通过多方沟通维权，酒店最终退还了剩余一晚的房费。酒店为什么要关空调呢？据介绍，工作人员先后给出两种说法，先是以部分客人怕冷为由，建议使用自然通风，后来又解释客房采用集中控制系统，中央空调运行规则由工程部统一调控，每晚凌晨一点左右系统自动关停，还说已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工程部，后续将研讨优化空调管控的方案。其实无论哪种解释他都站不住脚，有客人怕冷就可以让所有客人在闷热中辗转难眠吗？即便真的有客人怕冷，可以加被子或者自行调温度，酒店岂能直接关停空调，让所有的人失去降温的选项呢？虽说这家酒店地处山区，昼夜温差大，夜间户外可能凉爽宜人，可是密闭客房里的实际温度并不低，就像投诉的消费者说的，室内可以达到26到27摄氏度，温热感明显。空调是酒店客房的基础服务设施，每个住客对温度的体感不同，开关调温本来由顾客应该是自主决定，这属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不应该被任何的理由随意的剥夺。酒店以集中控制为理由定时统一关停，本质上就是对住客合理使用客房权利的侵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样的一刀切，是太不懂当下的消费者，还是不把人家的刚性需求当回事儿呢？事实上，不少网友早就在评论区里一语道破，酒店就是为了省电费。但是无论出于何种考量，如此一来伤害的不仅是住客的体感温度，更是服务业赖以生存的契约精神。

0: 哪头轻哪头重，酒店掂量不出来吗？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不久前，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支持。那一节的车厢的馒头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5: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就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2: 其实卖馒头的大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繁华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的烟火气。为了方便卖菜的农民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班车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行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继续来听报道。
3: 清晨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7: 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能卖3块，好青岛先卖5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怎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3: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8: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啊，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3: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

0: 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秋平：
1: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0: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2: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 2.5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 49.7%， 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来听报道。
5: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6: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5: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7: 民政部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员，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来听报道。
8: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9: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8: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9: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网络暴力，这个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可能让一家企业市值蒸发、让一个未成年人社会性死亡的犯罪黑手。7月29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

0: 立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部拟以法律形式制定的反网络暴力专门立法。这部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2: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2: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1: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3: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阔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3: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 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2: 人格权鉴定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告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4: 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期增长。
0: 30号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是沪渝蓉高铁沪宁段的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来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以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至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本月24号，共进行了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
4: 世界黄金协会7月30号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年初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今年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则同比上涨 2%， 达2522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This is Radio 92.8。
11: 现在是早上8点。